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IVA 萧亚轩，我喜欢你快乐。早上的8:09，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记忆中的童年零食哈。刚刚我们说到了校门口的那个小烧烤，
1: 对，
0: 而且还不是那种正规的烧烤店，就是那种小烧烤摊儿，
1: 那是那种炭烤的还是电烤的？
0: 都有。
1: 啊，都有
0: 哦，对，我记得是都有。
1: 这买卖挺大呀。
0: 不同家的，也有可能是同一家的，但是他们没在一起，有电烤的，有炭烤的。然后就是这个1块钱一串
1: 儿。
0: 然后你看我们刚刚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我们这个豺狼就说最喜欢小学门口的烤馒头。
1: 啊，烤馒头。
0: 你看你在那儿一个烤馒头，几个肉串儿，你晚饭不用吃了。小学饭量还小。
1: 小学就吃这玩意儿，那为啥我小学没有啊？
0: 你们小学？
1: 我记得我小学放学的时候，门口那个巴西烤肉，还有那个过桥米线，然后还有唐僧肉，就5毛钱一袋的，哎，我老香了。
0: 过桥米线那玩意儿也是5毛钱一袋吗？
1: 那种小一袋里面全是丝儿那种的，你没吃过？
0: 啊，没吃过。
1: 那老好吃了。
0: 完了，在辣条方面居然有代沟了。
1: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肉里面还有那个绿的那个小豆。
0: 啊，脆果。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了，鱼香脆果。
1: 哦，对，那个老好吃了。
0: 但是小的时候觉得这个特别的香，你现在再拿出来，你就觉得它有点甜。
1: 嗯。
0: 辣条里怎么会甜呢？还有看到我们财狼说1毛钱一袋的无花果干儿。
1: 啊，这个没吃过。
0: 你没吃过？
1: 这个我嫌酸。
0: 哦，小时候我还在想，我说这个就是无花果干，把这个果干这个切开，然后才卖1毛钱一袋。我说这个商家好良心呐。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那里面跟无花果1毛钱关系都没有。
1: 那里面什么？
0: 萝卜干。
1: 咬起来软软啾啾的那种，
0: 梗梗啾啾的，但是靠萝卜晒出来的干做出来的无花果干。还有看到不吃香菜哈，他说还有神雕侠侣。
1: 神雕侠侣是什么？
0: 应该也是类似的辣条之类的零食吧。
1: 我给你看，这个就是他们以前的过桥米线，里面全是丝儿。
0: 这个真没吃过。小的时候啊，就是说到这种记忆中的童年零食哈，就是有一些可能现在已经不再售卖了，就是需要我们去那种专门的小学门口或者那种怀旧的那种店门口，你才能够买到。
1: 现在小学门口基本都没有了。
0: 啊，小学门口不卖这些东西了。
1: 那天我在这个

0: 这有山溜达，
1: 啊，
0: 它专门有一家这个以前的就
1: 对
0: 麦老师的店，
1: 这种小零食铺
0: 啊，
1: 80、90后的这个零食铺，
0: 然后里面这种这个什么辣条啊，小时候吃的它都有，
1: 啊，那现在小学门口都卖啥呀？我想请问一下。那现在小朋友放学的时候不吃这些垃圾食品吗？难道这些垃圾食品坑害的只有咱们这一代？还有看到这个派哥啊，他说这个一个竹签上面一个素鸡翅，那个叫啥来着？又甜又辣的，
0: 没吃过。
1: 看到这个宋宋啊，他说有一个贼甜的鱿鱼
0: 啊，
1: 就是那种这个也属于是豆制品，
0: 这怎么说呢，每
1: 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鱿鱼。还有看到这个这位朋友这个点儿啊，他说这个什么
0: 小学
1: 门口卖的都是啥呀，啊，这不能说啊，这个
0: 每个小学门口卖的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小学，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隔壁班的同学，你知道后来他在这个放学以后买东西，过了没多久他就被抓了。
1: 为啥呀？
0: 因为他们买东西都是背着一个书包嘛，背着书包以后，他当时那时候没钱呢，然后
1: 怎么的，他去偷去，
0: 然后他就拿完了以后，他放在哪儿，放在手里不行啊，也没有挎兜，他放在这个后背与书包中间，哎，夹着，然后买几天就被发现了
1: 啊，被店老板给发现了。就你小子总上我这白吃白拿是不是啊？还有看到这个派哥说，这个小学门口的垃圾食品现在都是给接孩子的家长吃的，
0: 哦，
1: 坑的还是那批人。还有看到宋总拿着三鲜薯条，
0: 哦，现在这个三鲜薯条我都买
1: 啊，三鲜薯条
0: 在这个淘宝上买，
1: 哦，
0: 非常好吃，而且还非常便宜，5毛钱一袋儿。
1: 完了，我们小时候都没吃过这玩意儿。欢迎大家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来说一说你记忆中的童年零食，就是现在哈卖着，就是大家吃着依旧很喜欢的那个绿舌头
0: 啊，绿舌头。
1: 我们小的时候是5毛钱一根儿
0: 啊，现在呢？
1: 现在变成3块钱一根了。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一个这个冰糕，叫做中街大果，然后这个外面呢是菠萝味的一个小冰碗，然后里面呢是那种香草味的这种奶油的那种雪糕，就是你又能吃到这个冰沙的质感，然后你又能吃到这个奶油的口感。
0: 我小时候吃过最多的雪糕就是冰沙
1: 啊，
0: 哎，或者是那个鲜果时光，
1: 哦，
0: 这两个品牌。
1: 那还好，这个冰沙跟鲜果时光现在还没涨价。
0: 鲜果时光没有了好像。
1: 啊，没有卖的了吗？
0: 反正我去几个超市，
1: 你去的超市可能都高端。这个冰糕1块钱一根，它可能不卖了。小时候吃的大脚板，昨天我正好就是在买水果的时候，然后有人买冰糕嘛，然后他说买2根2块钱的，大脚板居然都2块钱一根了，
0: 都涨价了现在。
1: 你能想象吗？就是没涨价的那些，他也缩水了。小时候的那个小当家，我记得他要有我手掌一样大，现在他也就这个1/3大小吧。咱就是说小当家，如果你当不起这个家的话，你不行让我来你。
0: 而且以前的那个薯条里面还有果冻
1: 啊，对，
0: 现在也没有了。
1: 以前的那个虾条里面，青青虾条里面是有一个果冻的。
0: 对，
1: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你在吃虾条的时候，然后你突然之间翻到一个果冻。
0: 嗯，
1: 哦，现在这个果冻也没了，虾条也没有以前料那么多了，吃起来它也不香了。
0: 对，他说有可能不是这个小当家小了
1: 啊，
0: 而是你的手掌大了呢。
1: 那不太可能，从小到大手就这么大点儿。哎呀，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宋宋啊，他说果桃冰冰、果橙冰冰，还有奶豆腐。
0: 啊，奶豆腐我知道，雪糕嘛。
1: 现在就是你只有到那种老式批发雪糕的地方还能买到奶豆腐了，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店都已经没有卖的了，因为它可能太便宜了，不挣钱。
0: 这个点儿说南京板鸭
1: 啊，南京板鸭，
0: 没吃过。
1: 南京板鸭你没吃过？
0: 没吃过。
1: 那看来我们真是有代沟。
0: 南京板鸭是什么呀？
1: 就是那种类似于这种脆脆的那种小零食。
0: 也是像辣条一样的吗？
1: 啊，不不不不，它是那种，就是我怎么去形容它呢？吃过这个骨肉相连吗？
0: 吃过。
1: 啊啊，不是炸串啊。

0: 就是那种
1: 就
0: 一个一个小豆豆，
1: 就跟小狗那零食似的
0: 啊，有点像狗粮。跟现在的狗粮长得确实有点像，然后就是嘎嘣脆的那种。还有看到宋宋啊，他说这个脱肥
1: 啊，脱肥
0: 啊、嗯，脱肥现在还有卖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也是五毛钱一个吧，现在变成好两块钱，不三块钱一个。
1: 小时候不敢吃那个，
0: 为什么？
1: 我以为是化肥。哦，
0: 咋整啊？你小时候不敢吃，可能跟你那个文化水平也有关系。这不认字儿，你说是什么东西都不敢尝试哈。还有看到 Pro 啊，他说初代亲嘴烧。
1: 这是什么？
0: 也是一种辣条。他说初代的呢我是没吃过，但是现在那种就是一整个的那种亲嘴烧我是买过的。
1: 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那个，就是一个袋里面有那种绳，有那个绳，那个绳你可以系起来玩，玩完了你再吃
0: 啊。你别恶心人了，
1: 真的话。
0: 我知道，就是那种那个细长条的那个软糖嘛。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一般都直接吃，我们不玩。
1: 对。
0: 你搁手里琢磨完你再塞嘴。哎呀，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宋宋他说香菇肥牛。
1: 不是，咱说宋宋，你小时候吃过挺多呀。
0: 那我们应该是同一个年代的，他吃过的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都吃过。香菇肥牛就是属于那种。类似于烹化的狗粮。
1: 原来你们就喜欢吃点狗粮啊！
0: 小时候吃那些零食，多少都跟狗粮有点像。它是那种软软的口感，然后你要说它软的，它还没有那么软，有一定的嚼劲儿。你一说到这个香菇肥牛，我才发现现在得有十几二十年没有吃过它了。
1: 你看，宋宋说一根葱我吃过
0: 啊，
1: 你没吃过吧？
0: 一根葱我是后来有一次去玩那个剧本杀的时候，店老板给我拿过
1: 啊，
0: 我觉得一般，因为我不喜欢里面那个葱味儿。
1: 不是，就是这几个零食，就这几个像垃圾食品
0: 啊，不算是垃圾食品，怀旧食品。
1: 行，怀旧食品，你最喜欢吃的哪一样 ？Top One 是哪个？
0: Top One
1: 啊 ，Top One。
0: 太久没吃了，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已经忘了他们的味道是啥了。说到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残狼他说这个，哎，你这么一说，我忽然觉得这个小动物饼干好像狗狗饼干啊。小动物饼干啊，小时候吃的那个小动物饼干，还有这个拇指饼干。
1: 哦，
0: 我不知道小时候各位有没有吃过一个这个饼干，它是那种鸳鸯的。
1: 鸳鸯的，
0: 嗯，就是里面呢是那种老式的奶油夹心儿，就那个奶油吧，它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就不像现在有什么植物奶油又怎么样的。那个时候的奶油你吃多了，其实还有点糊上牙糖的，那肯定质量不是很好。然后这个饼干呢是这个咖色跟这个卡其色两个夹在一起的那种夹心儿，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嗯，现在在超市卖应该是2.5一个吧，2.5一袋，
1: 可能吧。你看，我们泰哥说了。必须是巴西烤肉和脆骨。以前呢，我妈不让我吃巴西烤肉，一回到家首先第一件事，进屋脱完鞋以后先把嘴张开，先闻闻你的味儿，然后你再考虑你能不能进屋。
0: 咱说不行的话，你吃点别的味道大的，你给它盖过去，
1: 再吃两瓣蒜
0: 啊。我看行，这样的话阿姨回就不会以为你吃辣椒了。这样吧，这个小的时候给妈妈造成的这个伤害哈，你现在你给这个阿姨弥补一下。
1: 啊，弥补一下
0: 啊。怎么弥补呢？你到咱们商城给阿姨选点礼物。
1: 那，啊，选什么礼物？
0: 这个马上到七夕了嘛，七夕也不仅仅是说这个一定要爱人送给对方。
1: 嗯，
0: 你作为儿子体现孝心的时候，你送给阿姨也合适。
1: 啊，送什么？
0: 你送一下这个 SK2 小熊爱心礼盒吧。快点的吧，再不说不赶趟了。说到 SK2， 大家肯定不陌生，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很多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好。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还有3瓶20克的洁面，全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部给您配全了，全线添加 SK2 家的核心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就是在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我们的

0: 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加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光滑，毛孔看着也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那这个呢，无论是这个男生送女朋友，还是女生犒劳自己，还是送妈妈送闺蜜，还是都非常合适。今天呢，我们七夕大促限时折扣来喽，整套入手只要599，还配了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新鲜到20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时限量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2: 92.7。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Coco 李玟和周笔畅以及叶倩文一起带来的我要你的爱。早上的8:34，感谢您持续锁定 LoFred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带着音乐啊，咱们就出门走一走哈。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亲自去看到这个美丽的大好河山啊，美丽的景色啊，但是我们可以这个去想象嘛，跟着我们的介绍一起去云游四方。
1: 对，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这个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出不去，但是每天早上8:30这个时间段听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旅游的景点还是不错的啊。
0: 今天我们要一起云游的地方呢，我们去远一点。
1: 去哪儿？
0: 往这个南边走走。
1: 往南边走走
0: 啊，往最南边走走。最南边是哪儿啊？也别太难了。咱们今天要去到的地方呢是贵州兴义。

0: 现在啊，正好是这个放暑假的时候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下周好像这个孩子们就要陆陆续续开学了，所以如果要出去玩的话，得抓紧了。
1: 对，
0: 要不然你说开学了，主要是开学前一周有事儿要干。我一般开学前一周我都得补作业。
1: 你就看那个灯吧，它就是灯火通明的，
0: 挑灯夜读的，凿壁透光。那最佳适合去到这个贵州兴义的时间呢，就是每年的六月到八月哈，到这里呢可以避暑，马岭河水量充沛，这个瀑布成群，特别容易看到彩虹
1: 啊。每年的二月到三月呢，是万亩的油菜花加枫林啊，田园的金黄啊，拍照那是一个非常美啊。还有每年的九月到十月是这个稻田的金黄，秋高气爽，光影是绝佳的啊。
0: 嗯，交通方面哈，各位可以乘坐这个飞机到这个兴义万枫林机场，打车到万枫林大概是25分钟，机票在淡季的时候是很合适很便宜的、或者乘坐高铁到达兴义南站，贵阳、昆明都有直达动车，出站打车20分钟就可以到达市区了。室内方面哈，各位如果没有选择自驾的话，可以这个拼车或者是包车，120到180一天，三个景点一站式，每人多的话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1: 哎，像公交呢，大家可以乘坐19路啊，直达万枫林市区到市区

0: 打车到这个马岭河啊，仅15分钟。那万丰林内部呢，租我们的小电驴，30到50块钱一天啊，哎，稻田的骑行是必备的。我觉得，哎，租这种小电驴啊，看一看沿途的风光啊，是非常美丽的啊。
1: 啊，你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补作业这件事情嘛，那、打小的就淘，他说一支笔一个晚上一个奇迹。我不行，
0: 为什么？
1: 我没有办法一支笔，因为学科太多了。我得叫上我爸我妈一起。一般这种时候就是我写英语，我妈写语文，我爸写数学。
0: 小时候家长还帮你写作业、
1: 那没办法，实在是写不完了。因为如果第二天我交不上作业的话，还得请家长，我爸我妈也不太愿意去。
0: 不是，那叔阿姨会吗？
1: 啊，
0: 会吗？
1: 会不会的，先写满再说呗。
0: 不，那个作业后面不都有答案吗？
1: 这个作业的答案在放假之前就已经被老师给撕走了。要不然我不是放假第一天我就给他写完了吗？那住宿方面哈，我们说到这个住宿，大家可以住在这个万林峰啊。这如果您是这个喜欢看风景或者是喜欢摄影的话，可以首选在这里。推荐这个万林峰一方西汤素哈，这个在夏纳辉村，这个是属于一种日式庭院加上露天私汤，非常的安静治愈，而且非常的这个属于是亲子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民宿。
0: 哎，或者呢，我们住菊山新区啊，这个吃逛非常便利，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推荐大家住这个格伦斯酒店啊。这个酒店呢非常干净，也是非常新的，带我们投影啊，楼下全是我们的餐馆和夜市，去三个景点呢位置是居中，去哪儿都非常方便。
1: 那逛完了之后咱们得吃点好吃的呀，这个推荐一些大家本地人常去的地方。早餐必吃羊肉粉，这是兴义灵魂。像这个明前羊羊肉粉，这属于黑山羊现宰的，汤鲜无膻味，肉多分量足，而且可以免费加粉。还有这个原汤羊肉粉，原涛羊肉粉馆，这个是属于30年老店，酱香浓郁，性价比超高。
0: 当地的鸡肉汤圆呢也是独一份的咸口汤圆啊、哎，当地人推荐这个邹记这个鸡肉汤圆啊，是笔山路店。然后呢，他这儿的汤圆呢是这个鸡汤啊加芝麻酱，哎，这个是鸡肉的肉馅啊，也是当地的非遗小吃。
1: 鸡肉的汤圆
0: 你吃过吗？
1: 没有，我连咱的甜汤圆我都不咋吃。那如果说一定要尝的这个硬菜哈，就是可以试一试这个刷把头，还有这个布衣八大碗，还有青椒牛肉碱粉、朵朵粉，都是当地必吃的美食。那景点呢，各位可以留一天到这个万丰林哈，这也是我们去到这个当地的核心精华必去的景点。门票套票是120元，包括这个观光车里面的50元哈。观光车属于是必买的，因为观景台只能坐车上去。门票呢是5天内有效。
0: 然后呢，大家可以乘坐这个上午呢，乘坐观光车走我们的环山的观景道啊，打卡八卦田呢，以及福字田、将军峰、大顺峰啊。坐车的右面，哎，视野是最好的啊。
1: 中午可以到这个夏纳辉村吃农家菜，吃蛋炒饭哈。晚上下午的时候租电动车逛一逛这个中下纳辉古寨，稻田骑行逛一逛千年古榕树。
0: 然后晚上5点半以后呢，大家在这个将军桥观看枫林日落，哎，光线是最柔和，也是出片的天花板啊。
1: 晚上的时候各位就可以直接住在这个万枫林民宿，安静的看一看星空。还有必去的景点呢是马岭河峡谷，这个被称之为地球最美伤疤。门票呢是70元单程，里面还有电梯哈，这个电梯单程30元。如果说出去玩的时候有老人和小孩，强烈推荐，因为它非常省力，大概是2.5到3个小时，哎，就可以游玩出来了。如果您想省力的话，少爬坡，就可以从打柴窝入口进路下坡，走到这个万马奔腾瀑布，再到这个天星画廊，再到这个小青山出口，坐电梯上山就可以了。
0: 哎，大家一定要必备我们的防滑鞋加雨衣啊。水雾是比较大的，晴天呢上午十点到下午2点可以看见我们的彩虹呢。那这边呢有几点温馨提示，哎，给到大家，向大家 如果去这个万峰林呢，只逛山下的纳灰稻田啊，不需要买大门票啊。
1: 嗯，
0: 上我们的观景台呢，必须买观光车，哎，无法步行抵达。
1: 嗯，这个马岭河哈，各位可以优先走这个打柴窝进啊，小青山出，全程下坡，少走回头路。雨季栈道湿滑，一定要注意穿防滑鞋。
0: 嗯，然后当地的门票的优惠政策呢，学生是半价票，65岁以上老人呢是免大门票的，像观光车啊、电梯是不减免的啊。
1: 嗯，暑期呢尽量错峰出行哈，上午逛峡谷，下午逛万峰林，避开正午暴晒。还有刚刚我们说到有一个这个吉隆堡啊，这个航拍是最美的。
0: 对，
1: 如果说您不想买票，就在路边远远的拍一拍这个城堡全景，就不需要进景区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是贵州兴义，如果说您想去的话，可以到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兴义两个字，我们将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0: 啊。或者呢您有想去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2: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
3: 早上的8点47分，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4: 我是小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记忆中的童年零食。
4: 哎，童年零食啊，
3: 啊，那我们微信平台登不上了，掉下来了。说到这个童年零食哈，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学校门口的关东煮是特别好吃的。
4: 哦，那确实啊，
3: 跟现在就是我们那个便利店超市的关东煮是不一样味道。
4: 哎，而且呢，以前那个关东煮那个汤，哎，为什么感觉那么好喝呀？
3: 对。
4: 然后呢，里面你想放点这个辣椒，它没有辣椒，但是那种辣酱，甜
3: 辣
4: 酱。
3: 辣酱，
4: 对。然后你给挤到那个汤里面。
3: 哦，反正就是跟现在我们在超市里吃到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嗯，
3: 就是感觉里面的每个食材都特别的新鲜。
4: 对。
3: 哦，可能确实是它得新鲜，因为学生太多了，他
4: 不是，
3: 他今天这些都不一定够卖的。
4: 那你想想，学校门口你要不新鲜，那第二天还能卖吗？
3: 哦，也是哈。
4: 对呀，
3: 学校门口可以说是又物美又价廉的。还有就是学校门口特别好吃的，我觉得就是和我们现在在外面买的那种味道都不一样的手抓饼。
4: 啊，手抓饼，
3: 手抓饼的味道都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吃的那个手抓饼，我最喜欢吃肉松，然后里面加番茄和炼乳酱，是那种甜口的手抓饼。现在我在别的地方再吃的，就感觉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饼都变硬了。
4: 还有肉松吗？
3: 啊，对呀。
4: 上周五我不去那个农博会了吗？然后我从咱单位出来，到那个吉林广电那个门口买一个手抓饼。
3: 嗯。
4: 肉松也没有，我想加个配菜，肉松也没有，那肠也没有，鱼排也没有
3: 啊。那是怎么回事呢？卖空了还是就不想卖你呢？你没看看这个大姨脸上对你是不是满满的嫌弃，说就上我这来买，不卖。
4: 哎，好。
3: 有没有肉松？没有。有没有那个鱼排？没有。有没有烤肠？不卖。一看你啊，带个这个鼻炎的这个小道具，一看就属于有点不像正常人。吃坏了别来讹我了。还有看到这一位这个莫宁啊，他说一包一包特别辣的那个田螺叫啥来着？哦，就之前我们这个有买过那个一包一包的田螺，你吃过吗？
4: 没有，
3: 没吃过。
4: 辣田螺
3: 就是那种一包一包里面是田螺，然后就是小的时候吃，其实也嘬不太出来它那个里面的那个肉，就是嘬它外面的那个调料的味儿。
4: 哦。
3: 然后呢，我有一次我又在这个淘宝上买过，然后我吃了的时候，我发现不行啊，这真不能吃啊。
4: 怎么呢？
3: 这里面那田螺那不是啥好银呢，品质有点不太好啊，田螺都臭了。那买东西哈，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呢，就买的是一种回忆，有的时候呢，买的是一种这个纪念。
4: 哦，
3: 你像这个马上这不是这个七夕了嘛，本周三啊就到七夕了。那如果说您还没有给另一半准备礼物的话，这份纪念，哎，您咱说仪式感吧，算是你得准备呀，不需要太贵啊，你可以直接到我们商城看一看，为大家准备 SK2 小熊爱心礼盒套装。今天这个小熊爱心礼盒里面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还有3瓶20克的洁面。 全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都给您配齐了。全线添加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哈、啊，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加牢固。坚持用下来呢，皮肤会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看着也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很有意思，翻折式结构，一层一层展开，就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这套礼盒不管送谁都特别合适，男生送女朋友啊，这个爱心元素搭配软萌小熊礼盒，省心又省面，女生犒劳自己，不用东拼西凑 一套完整的这个完整护肤哈，对自己好一点，完全值得。送妈妈送闺蜜，那这个 SK2 这个牌子大家都认识哈，拿出手就是分量，送礼的人一看就知道哎用心了。今天七夕大促限时折扣来咯，现整套入手只要599，还配有品牌特色小熊爱心礼盒，效期新鲜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登录就爱熊儿戏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5: Love Radio 92.7，
6: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8: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6: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的好音乐来自许嵩和曼婷带来的素颜。当时哈，我买的第一个 MP3 里面就下载了这首歌。
1: 哦，那你现在不会唱
0: 啊？我怎么不会唱呢？我唱的多好听啊！我刚刚不是唱的很不错吗？你看我找一下啊。

0: 天朝天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
1: 不是你唱歌吧，无非就沾了一点
0: 什么
1: 可爱，其余的你都没沾。
0: 我还不跑调你。
1: 哎呦我的妈哟！
0: 早上的8:58，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说到唱歌哈，我跟小乔都不专业啊，但是呢，我们中俄青年歌会里的歌手那都特别专业。
1: 哎，
0: 8月21号，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
1: 哎，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我们金美儿以及孙朗达吉，
0: 还有温艺昕。
1: 哎，对，啊，然后呢，俄国歌手啊，卡捷纳林，还有
0: 卡捷琳娜
1: 啊，对，
0: 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和学生联动高歌，一起致敬中俄教育年
1: 啊！8月21号、8月22号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化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啊！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来见证。
0: 所以各位朋友，8月21号，让我们一起吉林舒兰见哈！这个正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听一听好听的歌，然后一起去见证一下果实之城。
1: 哎，
0: 咱们说挺有意思的。好了，那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2个小时的陪伴。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101.7 No music, no life。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你在。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Love Radio 92.7。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

这首歌来自阿令黄丽玲的《下雨天》，此时此刻长春正在下着小雨，这场猝不及防的雨呢，其实打断了很多人的工作计划，但有的时候哈、生活当中的一些惊喜和意外的呈现，反而能够帮助我们去偷得一些空间和时间，暂时的逃离开某些烦恼，暂时的舒缓一下。12:2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我是 DJ 刘璐，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发布新歌。今天的这一首作品呢，来自影视剧《南城》啊发布的一首情伤曲目，名为《灿然与你》。这首歌呢，也是由张景云和赵焕然共同合唱的一首歌。两位在这首歌曲当中将剧中的男女主荣小南和许佑安跨越朝夕历经风霜却始终未曾磨灭的情谊唱进旋律当中，从年少相伴到乱世重逢，那些藏在眼神当中的坚定和信任终会在时间里找到彼此。所以不问朝夕不问归期，有些人走散过但却从未真正远离。今天为您发布的这一首作品来自张景云赵焕然为影视剧《南戏》献唱的情伤曲《灿然与你》。

0: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1: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2: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3: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0: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2: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1: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4: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0: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2: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坚强。
1: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3: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
5: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0: 92.7，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听到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要跳舞吗？我觉得这一场狂欢可以再稍微的等待一下啊，因为马上在8月21号、22号，也就是本周五和本周六，就是值得大家狂欢的时刻了。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即将在8月21号落座中国吉林舒兰。那么在这座果实之城当中呢，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馨、金美儿、索朗达吉以及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将会倾情助阵，精彩开唱。届时呢，像中俄高校的教师还会和学生们联动高歌，共同致敬中俄教育年。那么8月21号、8月22号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届时呢，通过选拔的中方青少年表演嘉宾以及俄方青少年表演嘉宾将会同聚舞台，用各自的方式共同的来传递文化，传递友谊之声。所以最热烈的青春之声在8月21号和22号等待大家共同见证，也期待大家届时能够前往中国吉林舒兰的幸福广场以及文体中心来关注我们这两次非常重磅的文化盛宴。继续来听到郭靖聊天。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楚生的《被大雨冲刷的城市》，那里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日份的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目前预报显示全天会有阵雨降临，最高温28度，最低温20度，东北风2级。刚刚应该就是下了一场阵雨啊。明天呢，预报显示全天都会有雷阵雨，最高温28度，最低温20度，西北风2级。本周三，本周唯一的一个晴天工作日，最高温27度，最低温20度，东北风2级。本周四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22度，东南风2级。本周五预报显示将有中雨，最高温29度，最低温21度，西南风3级。那么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根据预报显示，本周六周日两天都有降雨啊，并且呢，本周日即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这个时间节点非常的明晰了。处暑过后，清凉将至，而且呢，在这一天当中，我们离出伏也不远了啊，所以难熬的40天的暑热终于要告一段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天气情况，最新鲜的气象动态也欢迎大家以实际发生为准。继续来听到范伟琪《黑白配》。

0: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1: 生态文明是什么呢？妈妈说，是节约用电，珍惜水资源。爸爸说，是少开一天车，乘坐公共交通，低碳出行。奶奶说，是学会将垃圾分类。爷爷说，是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啊，我知道了，生态文明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做好一件小事儿。
2: 生态文明建设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做好一件小事。
1: 要节约，要文明。
3: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0: 92.7

这首歌来自郭顶，名字叫《我们俩》。13:3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那么在本周五、周六，也就是21和22号两天，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即将火热开唱。今年的歌会仍然坐落于中国吉林舒兰的幸福广场，届时像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艺昕、金美儿、索朗达吉将会携手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共同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同时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也会在现场联动高歌，来共同致敬中俄教育年。今年的中俄青年歌会啊，真的是星光璀璨，节目也相当的丰富，幸福广场的百余席座位也为各位展开了，希望各位届时可以前往吉林舒兰幸福广场共襄盛举。另外8月21号和8月22号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届时呢通过选拔能够登上舞台的中方青少年演员以及俄方青少年演员将会用各自的方式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那么演出的节目类型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像朗诵、合唱、舞蹈、戏剧、乐器等等各式各样的节目类型，希望可以用文化交流的方式来延续中俄友谊。所以热烈青春之声只等你来共同见证，8月21号、8月22号两天，让我们在吉林舒兰等待各位。继续来听到佳佳《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赵雷，南方姑娘14:10，这就是七七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 SK Two 小熊套和发之食谱洗发水，价格非常的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次进入商城来选购喽。七夕佳节，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给女生的礼物就选大牌美妆，永远不会出错。那今天给你带来一个含金量超级高的浪漫好礼 SK2 小熊爱心礼盒。说到 SK2， 大家肯定不陌生，这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啊，全球每2秒就能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号。那今天呢，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眼霜，在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啊，都是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的小样全部给你配齐了。全线添加 SK2 独家核心配方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这个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加的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也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看着小了。礼盒到手啊，正红色的盒身搭配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那打开的方式也很有意思，翻折式的结构一层层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也直接拉满。这套礼盒不管送谁都非常的合适，男生送女朋友，爱心元素配上软萌的小熊礼盒，省心又有面子，确实比买花实在多了。女生犒劳自己，不用东拼西凑，一套完整的护肤，对自己一点都没有太失望。

0: 啊，绝对是对自己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送妈妈送闺蜜 SK2 这个牌子谁不认，拿出手就是分量，收礼物的人一看就很用心。那平时在 SK2 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700多块，再加上面霜眼霜洁面这些体验装啊，至少要2000多块。那今天七夕大促限时的折扣来喽，整套入手只要599元，还搭配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有效期呢也非常的新鲜，是到20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 MyLink 可以溯源，限时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就可以来下单咯。
1: 咦，现在几点了？
2: Sorry， 我忘了带表，
1: 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

0: No music, no life。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

念。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说谎。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陈丽小半16:11恰巧是出来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我们吉林音乐广播有自己的商城啊，吉音良品，各位可以来到我们商城里面来选购啊，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好产品，也都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过的啊，实用过的好物啊，各位也可以对比一下价格，全网随便比价啊，保证让你觉得啊，在这买非常实惠啊，买的也放心，买的也安心。各位呢，可以在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同时，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在这个后台当中跳转出来一个二维码，大家一扫码就跳转到我们927自己商城的小程序当中了，各位可以在这商城里面进行购物。那同时呢，今天来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一直在卖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的玉米段啊，30块钱一箱，一箱里面15根，每根呢都是掐头去尾的一等品，每根都不低于150克，都是独立包装，各位记得是独立包装啊。在这个独立包装的同时呢，我们这个所有的产品啊，这个包装的内容都是这个咱们的食品级包装，各位可以直接放到蒸锅里蒸啊，也可以直接放在这个我们这微波炉里面加热，那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呢各位买到家就会非常的放心，非常的靠谱。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玉米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当然呢您回复靠谱两个字可以逛一逛我们商城，有1000多件好物，各位可以直接比价，也可以直接比质量，有任何的售后问题也可以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找我们解决啊，保证是零客诉啊，零差评啊，服务态度绝对巨好啊，甚至啊这个客服都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哈。各位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一起来逛逛927的商城吧。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2: 他来啦，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啦。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1: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

上班。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0: 下午的5:06，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感觉这个天啊一直阴着，但是呢，这个大雨呢就是没下来啊。按理说，要么就是哗啦啦来着，这来个阵雨啊，要不然就淅淅沥沥的下半天啊下小雨。这个一直阴着天儿啊，也不知道这个别的地方怎么样啊。目前从我们这个大楼往外啊，卫星路上这一片区好像还没下雨。希望大家吧，在这样的一个晚高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啊，包括今天一进导播间，宋丽问我为啥穿个长袖啊？我觉得这一早一晚还是有点冷啊。大家呢也是注意这个增添衣物，防寒保暖，在这时候千万别感冒。未来呀，好像将近一周的时间
1: 都有雨，
0: 全有雨啊，包括有的时候还有雷阵雨。
1: 但我好喜欢这样的天儿，凉快啊。
0: 那倒是啊，那倒是。但是前段时间下雨挺凉快的，这几天如果真是下的大一点，反正一早一晚可能就是有点冷了啊。但是白天还好，20多度，确实，其实我也很喜欢这种温。度啊，再稍微的这么一点点的潮湿就挺好的啊。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依然要为我们关于这个债务纠纷的朋友提供的首次的免费咨询啊，当然电话先说一下85671234，微信号2463456。有的时候我们一提到债务啊，有的朋友啊，说实话，就哪怕我们做节目做了很多期，也许你都听到了啊，你也会不以为意，说哎我那，哎呀哥们借钱嘛，对吧？这催那么急干嘛呢？这个肯定会还的。说实话，这个善良啊，很容易成为别人赖账的筹码。然后呢，沉默也未必能换来良心发现。也许呢，你们这个可能还在所谓的这个约定期内啊，但是希望吧，就是过了约定期的，比如说什么私人借款、欠账不还、贷款拖欠、工程款纠纷等等的，都可以呢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联系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证据交给我们，帮你把这个白条呢变成真金白银。所以8月份关于这个债务纠纷，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和我们进行沟通，及时的进行联系，希望我尽快帮助大家解决难题。当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目前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啊。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当然，在回答今天的问题之前，我们也要进行我们的经典的一个环节，经典案例分析啊。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是分期还款啊逾期，然后呢，出借人要求以。

0: 向同事借了10万块钱，签的这个书面协议啊，约定了就是说12期按月偿还，那就是一年呗。
1: 嗯。
0: 然后呢，逾期了，他就是要求我一次性付清全部剩余的本金，并且支付违约金。
1: 嗯。
0: 我那个就是过程当中失业了嘛，然后晚还了15天，直接他就起诉了。要求我一次性把这个7万块钱给他还喽啊，那就说明已经还3万了呗，外加总金额的20%的违约金。我认为逾期时间短，违约金标准过高，不太公平啊！你看他这个词儿用得好，不太公平啊！而他没说这个不合理。你要说你啥一点都不认，那也不行，毕竟是你逾期了，对吧？然后呢，咨询我们的宋律师的问题就是：哎，分期借款逾期之后，这个出借人就借钱这个人能不能要求就是哎，你赶紧把剩下的全给我还上，然后呢，约定的这种高的违约的这种违约金，法院是否会全额支持呢？那这块我估计我应该能回答的应该准确一点，那肯定是不可以吧？应该还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
1: 嗯，
0: 这个去还。当然是详情还得请我们的宋律师来为我们讲一讲啊。
1: 嗯，是这样的。嗯，这个事儿呢，其实哎，我这还真有一个我好几年前的一个案例，跟
0: 就类似于这样的，
1: 类似，但是这个呢，相较于我那个呢，是稍微的有一些些简单了啊。嗯，你想，你这个10万块钱分成12期，然后有一期不还，就要还全部的，这个在法律上叫什么呢？叫加速到期。啊，这事儿很好理解啊，加速到期，加速你全部的后边，哪怕那个欠的，那都给你往前提。
0: 嗯，
1: 这个东西我们在法院调解的时候，我们非常注意这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咱们现在我们律师在法院调解，包括当事人，像有的人他说这个钱我可以给你这些，但我现在没有，我分成多少期，然后我一期一期的给你。法律要求的是说，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加速到期的条款，他会要求让你在全部的还款期限到了之后才给你申请执行。那这样的话对你来说是很不利的，因为法院你们之间当时签的这个调解书的话，法院他也是愿意相信这个被告他是能这么给你钱的，他是能按期给的啊，因为彼此在签订的时候都是默认你有契约精神的，但是你加了一个加速到期条款，那就不一样了。那有的人呢，直接第一期
0: 他就怕你这个我给人借钱的人，这个咋说另有所图？
1: 那不是，就是防止你本身你越早执行越好啊！你要晚执行了，他是不是转移财产了？所以说，有的人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来了，其实他没有偿还能力，他分成你给他分100期，他也偿还不了。但是你给他约定一个加速到期，你第一期有时候他就不还，不还之后咱就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就得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并没有说人家起诉你有毛病。
0: 嗯，所以说我看这个标题我乍一看其实是也没啥问题的、啊、
1: 对，然后这个剩余本金外加总金额20%的违约金呢，这一块肯定是高了，
0: 是吧？
1: 其实在民间借贷里边一般来说法院还是比较愿意把这个违约金按照 LPR 4倍这种最高的利息来主张来给你判决。那现在我为什么说提到了这个跟我之前呢做的案子有一点像呢，就是他说这个逾期时间短啊，逾期时间短，
0: 你那长呗。
1: 我那个更短，就是、
0: 啊、你那更短。
1: 我那个我简述一下案情吧，就是我的当事人他借给了一个人，陆陆续续的这么多年就是借了能有100万左右。就是好几年前，从一几年开始，然后他是1920年左右开始往回要，然后这个人呢就左拖右拖，后来但是他也挺厉害，他要下来了。他要下来之后呢，他俩就签了一个协议，他俩就签了一个协议，就说在哪年哪月的，打比方说8月1号我给你这个钱，如果说我这个钱我都给不上你，我就承担这部分欠款的利息按照多少算。然后最终这个人是8月2号把剩余的这个欠款全都还上了，这100多万好像剩了能有个大几十吧，就是在8月2号那天都还上了。然后还上之后呢，你说还上这事儿也就这样了，他没给利息啊。你咱夹着尾巴做人，就说话别那么难听呗哈，就是就跟我当人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说你这点钱我还能欠你的，你这追着我屁股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就说了点难听的话。然后我这当事人就一股火就上来了， 然后他就想着，因为他就想着想自己去起诉，然后起诉过程中呢，他写的有。

0: 一些材料吧，可能就不太好。然后法官说你撤诉吧，你重新找个律师过来起诉了。后来他就找到我了，找到我了之后，我们当庭就对这个利息的约定，然后还有那个时间节点的这一块儿着重进行了审查，完了，然后还有一些关于那个其他的法律规定。然后我就记得对方律师当庭说了一句话，叫晚了一天我们不算违约。我听完这个话，我在底下我都笑了。然后辩论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然后也被法官训斥了一下，因为当时还年轻嘛，这个有点气盛。我就说，我说对方律师，你告诉我哪一条法律说晚一天不算逾期的？然后法官说，你用陈述句啊，你不要用这个疑问句来反问
1: 啊，不是反问，你可以直接跟他说，
0: 对，你可以直接说，
1: 你说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逾期一天不算逾期。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的那个，然后我就直接，
1: 他说怕你们吵起来。
0: 我估计是因为我当时我觉得这个你。就是你当律师的，你不能这么说话，
1: 不专业了。
0: 我觉得，哎，我倒理解。
1: 就像说白了，开食品厂的，你看我这面包才过期一天，不算过期。
0: 对，就不算过期。你说这话你能这么说吗？
1: 你可以说它没坏。
0: 对，你可以说我这个行为怎么地，我有困难怎么地的，然后大家能理解你。然后我觉得这事儿挺搞笑的。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利息，如果说真的是主张的话，我记得是十几万呢，因为它本金高啊。因为本金大呀。
1: 也是按照总金额算的。
0: 对，100多万，对，但是没有超出那个法定的那个界限。然后上限没有超过，然后最后反正是我们赢了。然后我这个法官还跟这个我的当事人夸，哎，你这个律师找得好，因为上一次就是他判的，然后就是他接的这个案子，说你这律师找得挺好，给你都说到点上了，你这官司赢了，怎么怎么样，给我当事人说的可高兴了，给我送锦旗来了。后来二审也是维持了这个判决
1: 啊，
0: 所以说
1: 他们是不服呗，然后上
0: 对，对方不服，上诉到二审，但是他们我记得二审仍然是坚持我们晚了一天不算违约，你说。晚一天都不算违，都能给你算违约，你说你这晚了几天啊，晚了15天，15天你说你能不算违约吗？其实很多时候你说你们两个签的这个协议其实是你们两个自愿的，没有人逼你啊，没有人逼你，合法有效，真实的意思表示。你说你现在回过头了，你半拉月了，你跟人说这玩意儿不公平啊，没有这么办事儿的。
1: 所以说呀，就是该赔赔啊，毕竟你们约定了啊，该结清结清。但是这个总金额的20%的违约金，确实如宋律师所讲，有点高了啊。还是按照一个那，我记得那是什么，2020年以后还是2016年啊？是2020年以后，这个事儿开始变的是吗？
0: 2020年8月20号
1: 是吧？
0: 变的那个。
1: 然后在他之前是2016年有一版。
0: 2015年
1: 啊，2015年有一版啊，当时那个就挺高的，挺离谱的，是吧？然后2020年又修订了一下，就更合理一些。
0: 对，本身就已经保护了这个从债权人的这个债务人的这个角度出发，这个债务的利息已经进行了下调。
1: 好，所以呢就不多说啊，这个问题呢也是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有类似的情况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经典案例分析不是白在这拿出来分析的，它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且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0: 是的，
1: 大家有类似的情况都可以和我们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目前8581-5266啊是处于空心的状态。再重复一下，8581-5266，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打进523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可能时间有点长了啊，也请我们的导播我们的贾老师给这位听友的回拨过去。我们的稍事等待，马上呢就来接听这位朋友的提问啊。当然除了这个拨打电话8581-5266和8581-5233之外，大家呢也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发送你的问题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回答一个平台上的问题啊，这叫茂兰的朋友，他说宋律师啊，有人在大概700个人的 QQ 群聊里边针对我进行了言语辱骂和人身攻击，我认为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诉讼名誉权纠纷，但是我不知道被告的个人信息呀，于是我就先起诉腾讯平台，诉求是调取个人信息，这样合理吗？
0: 合理，
1: 合理啊，
0: 合理。
1: 啊，合理啊，
0: 合理、嗯、
1: 我当时笑不是说这个事儿合不合理，而是我认为腾讯平台、
0: 嗯、
1: 啊，对，他如果是警察的话、嗯、可能也是跟平台联系调取个人信息，
0: 对
1: 吧？
0: 对，
1: 我刚才第一反应是啥，我认为他没有这权利，
0: 对，
1: 但突然间我一想到，哎，谁有权利，警察有权利、
0: 嗯、
1: 那警察有权利
0: 像、
1: 啊

0: 也得找他们。
1: 嗯，
0: 啊、
1: 我们现在有的那个我们所有的案例是这个起诉小红薯，就会有人小红薯上发帖，有一些侵权。
0: 哎，那顶上确实可爱吵架了。
1: 对，非常爱吵架。
0: 那本身我就说句实话啊，就是不能说全部吧，就个别的那个里边的内容那种帖子就。沾点儿
1: 就是引战的，
0: 引战煽动的、
1: 嗯、
0: 啊！说实话，
1: 我那天就是打开我的小红书，然后发现我的赞有，我的那个消息好多个，然后我第一反应我是不是被网暴了？然后看了一下，
0: 结果是你评论的某条信息，
1: 对某条，然后被别人在下面给我一顿 diss， 然后结果等到我想 diss 回去的时候，发现就是那个人的帖子已经被那个举报违规，我就 diss 不了他了。啊、嗯，所以说像他这个，
0: 甚至有的人在你下面就接上龙了，开始
1: 对，就说的那个话，我真是我没法 diss 他了，我这两天我还挺憋屈的，我觉得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还在这说我、嗯、
0: 啊，就是你能看到他的东西，但你回应不了他了，
1: 回应不了了、
0: 啊。
1: 但你像他这个是完全可以的，那你像因为他作为这个平台，他没办法在你就你不能说我直接跟你说我要你就得给我，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你先起诉平台，要求先把你的证据举出来，那这人确实对我有辱骂，有侮辱的行为，对我的名誉权造成了侵害，或者说什么其他的什么肖像权之类的，那我现在没有办法有他的这个实名的信息，那现在我起诉你，我要求你根据我的证据让法院判决你把这个实名信息给我提供了，提供之后我再拿着这个实名信息去法院去起诉这个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哎，现在这种案子比比皆是，比比皆是啊。我记得就是咱们长春，我不总在咱们节目里边提嘛，咱们长春有这个互联网法庭啊，就是这个在北湖那边，
0: 嗯，
1: 他们那个案子那个院里边，这个法庭里边就经常处理的就是这类案件
0: 啊、哦、
1: 啊。我记得是之前有一次我在那儿等着开庭，然后正好前面一个庭出来的是我的一个朋友律师啊，
0: 嗯，
1: 然后我说咋的了，这你们打得挺激烈，我因为在外面能听见嘛。他说两个人在群里骂起来了，骂完之后骂得挺难听的，一个把那个给告了，在群里两个人都骂得特别狠、
0: 哦、
1: 然后这回就是因为分属不同的地方嘛，所以可以在那个线上开庭、
0: 嗯、
1: 在这个咱们法院里边，这边是原告，咱们这边是原告，在咱们省里边这个互联网法庭起诉的，然后对方是被告，两个人在法院这顿掰着，但是最后结果我也没问，我估计两个人互相对骂，这结果也不能太好了。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这个网络怎么现在怎么说的？
0: 不是法外
1: 之地，对，一定要谨慎，说话一定要谨慎。
0: 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大家说话一定要谨慎。而且呢，2026年了啊，我再重申一下，结合之前这个经历的一些事情啊，骂人。在2026年是要负责任的，严重的时候是有罚款和关起来的啊！希望大家呢引以为戒，千万不要在冲动的时候做这些没有什么实际解决问题能力，但是却惹得一身麻烦的事情啊！好，目前85815235233是处于空闲的状态啊，85815235233是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打电话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马上进打进5266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1: 你
0: 好，声音可以再大一点，请讲。
2: 哎，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遭遇了电信诈骗。去年11月的时候，我在二手平台闲鱼买了9000多块钱的欧亚卡，然后他告诉我是70天交货，但后来到期之前，他就联系我，马上到期了，他联系我，他说交不了货了，他说他是中间商，他的上家被抓了啊。他现在正在公安局报案，然后呢，我也当时到场了，配合他作为一个证人，说确实是那个实际转账发生这个交易了，但是现在卡交付不出来，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后来的时候就一直说等待那个案件的审理宣判呢、查证啊这些环节。等到上个月的时候，我自己联系了一下当时办理案件的警官，
1: 嗯、
2: 他就跟我说这个案件现在到法院了，马上要宣判了。然后最上面的这个人。他是被判，但是没有偿还能力啊、没有办法还钱。但是我当时想的是，这上面这个人跟我也没关系，因为我只联系了闲鱼上的卖家，应该是他来偿还我的费用，对我来负责，对吧？
1: 嗯。
2: 但现在我想再次报案的时候，那个警官说：“呀，那如果你要再次报案，是不是属于一案两立了？这样的话，应该是不符合他的那个审理的流程的。”
1: 嗯，
2: 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我就想咨询一下，我现在能怎么做来合理的偿还，就支付我的这个

0: 自己。
1: 好问题啊！为什么我说好问题？就是真的可能会有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
2: 嗯
1: 啊，包括我也会有这个疑问，
2: 嗯、
1: 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宋律，
2: 嗯，其实我认为你这个事儿没有必要走民事诉讼，不是走刑事诉讼，你完全可以走民事诉讼，把你的钱要回来。
0: 那您想一下怎么来操作？
2: 因为我认为，就是本身你的这个。卖家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他是没有犯罪行为的，因为他并没有虚构事实，他们并没有虚。如果说这个就是他的上家在他卖给你卡的时候，他的上家已经被抓走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他会被认定为诈骗。如果说在你们两个交易的之前，他没有被抓走，是在你们交易之后被抓走的，你这个卖家他不属于虚构。这个现实不属于虚构事实，不属于从你手里边诈骗啊，所以说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它是有效的，它是真实有效的，并且也是你们自愿缔结的这么一个合同，所以说你完全可以以这个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合同，要求他把你已经收的这个款给你退回来。所以说我建议
0: 您说
2: 啊，所以我建议你们之间可以，你完全可以以这个合同纠纷去起诉他。
0: 嗯，我来起诉他。
2: 对，这事儿是可以的。
0: 我起诉他的时候，就跟之前的案子可以算成是两个案件了。
2: 对，因为
1: 在这儿我问一下啊，就是之前那个案例，宋律师是不是那个算刑事案件了？已经。
2: 对你，我的意思是什么？你的这个卖家他没有被抓起来，是不是？
0: 对，他是好人一个。
2: 对，他是好人一个呀，所以说他并不是这个，他并不是诈骗犯呀。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也不涉及说什么那个，你们之间就是一个合同纠纷。那如果说他认为赃款的话，那他是在刑事案件里的受害人。刑事案件里的受害人，我觉得好像你应该都排不上号。对吧？
0: 诈骗了五六十万。
2: 对吧？他诈骗五六十万，说实话，他没有诈骗你。你们两个之间没有这个，你没有直接被诈骗，你只是一个合同关系，对吧？对吧？这个事儿就相当于啥呢？我
1: 那我听明白了，就是之前那个是个刑事案件，然后呢，你现在是去民事起诉卖你卡这个人，
2: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跟刑事没啥关系，也不算一案两
2: 立。对，这个关系啥样呢？譬如康康老师，你跟我，你说这边有个电信诈骗，想跟你那个骗你十万块钱，你说我这兜里十万块钱不够，然后你说宋律师，你借我五万。你借我五万，我要给我的上家，然后你上家是个诈骗犯，你说你们两个之间形成的还是，那你说能因为你被骗了，你欠我这五万块钱你不还我吗？
1: 嗯，
2: 那不是吧？
1: 嗯、那当然了，
2: 对不
0: 对？
2: 对，
1: 有啥事你找他去，我只是把钱给你了，你现在把钱给我，
2: 对，
1: 还给我。
2: 你被骗那是你的事儿，但是不代表说这钱你不能还给我，对不对？你们之间的合同关系还是真实有效的呀，你就这么想，对不对？
1: 嗯，明白了。所以说最后的、
2: 嗯、
1: 啊，您说。
0: 我跟这个卖家是通过微信交易的，没有那个实际上的合同条款，也没有这个约定，只是我在微信上说，我说我买这个卡买了多少多少钱的，
2: 有聊天记录吧，有转账记录吧，
0: 有，这都
2: 可以。
0: 这就可以
2: 拿着你这个去起诉去。
1: 当然了，
2: 啊，
1: 日常我跟你讲，日常的这种债务纠纷呢，也、
2: 嗯、
1: 有的时候也就是微信，比如说，哎，哥们儿，给我拿俩钱呗，最近实在倒腾不开了，啪给你转3000，然后过半年了还不上，你就拿着玩意就可以起诉他。
2: 是的，
1: 嗯，
2: 抓紧时间吧啊、哦，抓紧时间。
0: 用不用我去那个当时的那个刑事案件的那个派出所去再起诉，还是说我随便找一个那个？
2: 你起诉要在法院起诉，
1: 你上派出所，他也得告你，上法院去起诉。
2: 你上法院起诉，你在被告所在地，或者是这个合同的这个，你们两个也没签合同，你这个案子大概率要在被告所在地。
1: 所以这样，女士，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的免费咨询微信啊，是2463456。关于这个事儿，接下来怎么处理，可以让宋律师呢再详细的通过这个客服微信再和你解答一下，好吗？
0: 行，那感谢宋律，感谢主持人，
1: 好，麻烦
0: 了。好的，
1: 2463456，再会。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为什么我说这是个好问题？欧亚在长春什么名气，大家还不知道吗？啊。
2: 嗯，
1: 这几个大招牌，
2: 这个
1: 什么一，我记得有个词儿咋说，我真忘了，什么什么一汽的工作，欧亚的卡，那怎么怎么地的
2: 啊？
1: 意思就是说这个长春的几个铁物件儿。
2: 嗯，这个咱们这个女士真的挺可爱的，我上哪个
1: 一听就啥不懂啊？
2: 我上哪个派出所去起诉？
1: 对，一听啥不懂，
2: 这真是有点不谙世事的感觉、啊，
1: 其实挺有意思的，
2: 挺有意思的。
1: 他无非啊，他可能就是说。他也许是公司的小领导，
2: 嗯，
1: 也有可能是公司领导派他，去就是说给大家买点慰问品，那咋整呢？就整点卡吧。
2: 我感觉这是一个挺涉世未深，甚至有一点点，这个可能是生活还是比较顺遂的一个小姐姐。
1: 嗯嗯嗯、但是这钱呢，是他自己压着垫着的，
2: 嗯、
1: 我估计啊，也不年头也不短了。你看看，
2: 该起诉起诉。
1: 我估计啊。大概率就是过年时候的事
2: 儿，嗯，有可能、
1: 啊。你不是过年的时候事儿，那你看还有啥节呀？那八月节还没到呢，
2: 嗯，
1: 五一劳动节也不用发这玩意儿，十一也没到呢，
2: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事儿啊，估计这点钱压这好这9000多是吧？
2: 嗯，
1: 压了6-7个月也挺难受的，尽快跟我们联系吧，2463456。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目前呢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节目马上继续。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妈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
8: 妈，
7: 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6: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4: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下午的5:3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令宇宋律师。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咨询。当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放，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5: 哎，你好，律师。
1: 哎，
2: 你
1: 好，请讲。
15: 那个，我替我大伯问一下子，就是他今年53了，完了他23年的时候吧，他跟一个47岁的一个女的一对搭伙过日子来着，完了没领证，完了当时吧给了4000块钱的彩礼，这工资卡啥的吧正常也都上交了，完了每个月4000来块钱，
1: 嗯，
15: 但是吧这女的她不正经过日子，完了她还出轨，
1: 哎呀妈，
15: 去年那个8月17号的时候记得是，完了她取了一笔钱就给她自个儿买了个保险。完全人间蒸发了，找不着了、
2: 嗯、
15: 你这钱现在能要回来吗？
2: 没领证是不是啊？
15: 对，
2: 那你钱能要回来一部分，但是你要想全拿好像不太行，你得有结婚证啥的，那法律保护的是这个呀，那没有领证的话，那就是同居关系产生的这么一个纠纷，可能是看这个事儿是赠与撤销啊，还是说两个人有借贷关系啊、嗯，
15: 那这是能要回多少算多些呗，是吧？
2: 是啊，能往回要可以，但是你可能你得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你到底是赠与啊，还是那个两个人共同花费呀、啊、还是借贷呀、啊、这事儿性质你得搞清楚了。
15: 他那个4000块钱那个彩礼他很清楚啊，那不 不能白给吧？
2: 嗯，四万块钱本身是彩礼，那彩礼这东西在法律上叫啥呢？叫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那他们现在没领证结婚，这赠与的条件那就没达成，没达成，所以说原则上他得还。但是你说他们呢，也已经搭伙过日子了，那这就得看他们搭伙搭过了多久啊。
15: 过了能有个两年多吧，也就
2: 嗯，那你大伯跟他过了两年多，嗯，那这两年多的话，有的部分的钱可能法院已经认为是用于共同生活了啊、哦，那这种的话，可能会判他返还一部分吧，不一定是全部。
15: 啊，我大爷那个工资卡，他每个月四千，完了一到数一到手就被他转走，这算偷吗？
2: 那不算偷啊，在法律上这不算偷哦，这个叫财产混同后的不当得利。那也就是说，你大爷把工资给他了，俩人把钱混一起花了两年，你一刀切说想知道哪笔是你大爷的，哪笔是他的，那就是这事儿咋说？你相当于红豆跟绿豆混一起，你得给他给分开，对不对？
15: 那他把钱取完他就跑了，他给自己买保险，
2: 嗯，
15: 这个呢，这事呢？
2: 那这个钱我觉得性质其实就挺恶劣的了，那这明显是有恶意侵占的这个目的，然后转移财产，嗯，对，那你这笔钱我觉得必须追回来，嗯，但是还是得看你证据啊，嗯，证据要是扎实的话，嗯，法院让他还回来的可能性很大了。嗯，
15: 他你因为啥呢？刚才我没说嘛，就他跟别的男的吧，完了还扯那些没用的，就出轨啥的嘛，这不就算过错了吗？
2: 这话咋说呢？你没领证。没领证啊，那你这出轨它是道德问题，你上升不到就是说法律说怎么样啊，是要损害赔偿啊，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少分或者不分呀，这东西你达不到这个层面，好不好？
15: 那没领证是，那你说这种事儿的话，律师，那这我们像这种情况，因为没领证这太憋屈了，这我们得咋整能好点啊？
2: 那这种的话我觉得你这样啊，嗯，我给你，我看看啊，三个思路先给你吧，三件事儿啊，让你先干着。首先，你让你大伯把给他四万块钱彩礼的这个凭证，啊，有没有银行的取现记录或者转账记录、证人，还有这两年工资卡的银行流水，啊，还有这个最后那笔买保险的这个取款或者转账记录啊，该打了全打出来。还有你能证明这个对方出轨不正经过日子的证据，可能说你有聊，你当时有没有聊天记录啥的呀，这些你也保存上，然后你就去起诉去啊，告他这个属于这个属于什么呢，同居期间的这个财产纠纷，或者说是同居关系一个息产纠纷啊，那不能拖，诉讼时效你可得那啥，他去年走的哈，那你现在到现在这不就一年了吗？你诉讼时效就剩两年了，啊，那你写起诉状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四万块钱彩礼，还有工资什么被转移，最后取款买保险这几笔账，分门别类的都给他写清楚啊，
1: 嗯，
2: 啊，那你们现在能做的那就是减损。尽量的减损，
1: 嗯嗯嗯，
2: 把能要的咱要回来啊！
1: 嗯，我觉得说了大这么多啊，我们听友心里面大概了也有一个盘算。其实我们更想了解到的是，就只是针对于这个事儿啊，无论是四万块钱彩礼，还是每个月四千的工资，
2: 嗯，
1: 包括呢这个买了比保险，他大概能要回来多少钱？
2: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
2: 嗯，
1: 我们这位听友也好，大家听到这个事儿的听友也好，最关心的事儿啊。
2: 嗯，这个事儿呢，我这儿肯定不能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1: 咬不能那么死，是吧？
2: 对，咱们法院呢有一个这个审判过程中有一个，对，康康老师特别知道，
1: 嗯，
2: 咱法官手里有一个东西叫裁量权，
1: 嗯，
2: 而且是自由裁量权啊。
1: 那还自由裁量
2: 权？对，法院，
1: 啊，
2: 而且这个自由裁量权一定要尊重他啊。一定要尊重，就是包括二审他也是尊重每一位法官的这个自由裁量权，因为法院，
1: 根据他的经验啊，
2: 对，
1: 一些
2: 根据双方
1: 的
2: 这个证据
1: 等等，
2: 像咱们这个民法上有一个证据叫高度盖然性，
1: 嗯，
2: 还有一个叫自由心证。什么是自由心证呢？
1: 嗯，
2: 就是你说的这事儿我内心达到了让我内心确信的程度，
1: 哦，
2: 啊，你可能说双方这个事儿谁都没有证据，谁证据都不好，那这个事儿你这么说是这样的，我这么说是这样的，那最终法院他有这个内心这个自由由心证，他可以决定选择说相信谁啊，嗯？
1: 我要站队了。
2: 这个，对对，那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是在双方这个陈述事实，基于这个自然的常理或者这个社会法则，
1: 嗯，
2: 这些东西，他所做出来的这个内心的确信啊，
1: 嗯。
2: 但是现在这种彩礼的一般规律呢，是时间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时间越短，追回的比例呢，它就会越高，
1: 哦，
2: 对方的过错越明显，对你越有利。像 这个大爷这种啊，那共同的生活时间长，追回全部的那希望呢就是很小了啊。但是最后这笔恶意的钱呢，这种保险钱，能要回来希望还是有的。但是我是总体的感觉啊，能要个，哎呀，不到一半三四成也就这样了，其实就算挺好了。
1: 嗯，
15: 那我也大概知道咋回事了。哎，然后那个律师，你说这个咱律所是能办这种事儿？
2: 嗯，完全可以。
1: 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当然通过微信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是这个927的听友是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呢，和宋律师，我觉得最好是约一下线下，直接来到律所建设街1469号啊，然后苏邦律师楼来当面聊，好吗？
15: 对，哪怕能追回个三四成啥也行啊。
1: 是，
2: 嗯，
1: 好，
15: 不平衡。
1: 嗯，好，
15: 那谢谢你们，谢谢主持人。
1: 好，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我们再沟通。嗯，再会。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啊，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要马上迎进5266，尾号是2652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6: 喂，你好。
1: 请讲。
6: 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我现在那个在一个私企，一个个人那个单位上班，他聘请我的时候，就是签劳动合同时候说是交五险，没有一金，交五险那个医疗保险是每个月都在缴费的那个状态下，每个月都给我交了，这个养老保险每个月都在扣，这就是这几年都在扣。我们在手机上查了一下我们的那个这个养老保险，单位没给交。
2: 啊，我明白了，就是你的工资，那个个人和单位负担的那部分全部都在扣钱，但是这钱呢没给你交在这个养老保险上，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那你这个事儿的话，那你就想解决这个事儿是不是？
6: 嗯，现在我有一个很矛盾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工资比较高一些，就是一个月能开1万块钱左右吧。
2: 嗯，
6: 一个我们的一个干。就是这个干一个体力活这样的，就是说一个月才1万块钱，我还不想说是明知道单位没给交，还不想跟单位现在跟他闹翻。假如说我就是说在几年之后，就是说是在一年之后，我还有2-3年就退休了。
2: 嗯，
6: 在我退休的时候，就是以现在的政策，我在就是让单位给我补齐，单位能不能给我补齐？
2: 那这个事儿的话，说实话啊，你要说就凭你自己说，你必须给我补齐喽，那这事儿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一旦退休那天的时候，说实话，时间是很紧迫的。那么你在合理期限内，如果说你没补齐，你这边退休的期限到了，你是不是养老保险这个年限上就不太够了呢？你的退休工资肯定是要受影响的呀。我个人建议你，那你既然还有2-3年就要退休了，那你莫不如现在该去找社保，找社保啊，因为你现在你不想离职，咱也没有必要仲裁，是吧？那你就看你手头有没有证据啊。你一直在这儿上班，那你正常来说，像你的那个医疗保险呀，还有其他的保险呀，可能你去打单子的时候，你单子上都能体现你从哪一天开始入职的，你的这些保险都存在的。那你这个养老保险是一直缺失的，你完全可以向社保局投诉，要求他责令他给你交上。因为这个社保的话，它是管这个的，因为本身这个单位给你缴纳社保，这个是它的法定的义务。我觉得你可以走这条路，你不要说等到那个退休那一天，你等到退休那一天，你真的是你时效上这些你赶不上了，你咋整啊？我单位就不给你交，你去诉讼去，你去投诉去，你去怎么办？你最起码现在你还有2年1年的时间，你去处理这个事情，对吧？
6: 我不建议你
2: 提前一年找啊，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越早越好，因为你一旦说你的这个退休工资有损失了，你一个月损失点，你未来10年20年你损失了多少呀？
6: 是、那个、
2: 这个道理是这样吧？
6: 在我提前一年，我就找你们跟我不就是说打这个官司呗？能不能打赢
2: 这个事儿吧？我现在不建议你非得通过诉讼来解决。 你懂吧？因为这个社保这个东西它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你明白吧？所以说你现在你需要的是赶紧抓紧上社保局投诉去，趁你现在劳动关系还有，明白吧？该投诉投诉，你这事儿不是说简单。

0: 单的打官司就能解决的，该投诉投诉，让他给你补上，趁早啊！我话都说到这份儿了
1: 啊啊，
0: 明白吧？我话都说到这份儿了啊
1: 啊，
0: 趁早该投诉投诉，该怎么样怎么样啊！不要等这事儿，你不要说，就是反正话我也不多说了。我觉得这事儿没有必要等，你自己该上社保局找，上社保局找，好不好？
1: 这个我们的劳动关系应该是在工资领。
0: 你的那个医疗保险在哪儿交的？
1: 现在公司名下应该是，就是说应该是在公主岭。
0: 那你就上公主岭的社保中心去找去，好吧？
1: 社保中心啊，
0: 嗯，你就上公主岭的社保去找，啊，
2: 嗯，
0: 不要拖了啊。
1: 好的，
2: 好，刚刚节目当中呢，宋律师也说了很多。后续这位先生，你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免费的咨询微信2463456，然后到了公主岭哪有不懂的地方，随时和我们沟通，好吗？
1: 好嘞，
2: 嗯，好，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你别说，今天这日子挺火啊，
0: 嗯，
2: 这一个接一个的啊，一直打，哎，还挺巧。都跟钱有关系啊，
0: 嗯，
2: 都跟那钱有点关系啊。好，我们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喂，你好，律师。
2: 哎，你好，
0: 嗯，
2: 请讲。
3: 嗯，我想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儿子吧，和这个对象3年前他们就举办了这个婚礼了，在婚礼上嘛，但是他们一直就没领证。哎，你说当时吧，我们还给人付了18万的这个过了彩礼。完了还给了5万块钱，就是买3斤的钱。
0: 嗯，
3: 你说现在儿媳妇吧，你说又提出来了，说要分手，你说我这彩礼钱，你说还能要回来吗？
0: 嗯，收起。嗯，
2: 我觉得好像可以吧。
0: 你确定是可以吗？
2: 不是，是我刚才就是听一耳朵，不是说办了酒席没领证吗？
0: 对，
2: 那你彩礼不是什么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吗？
0: 啊，
2: 那不没结上婚吗？
0: 正好结合了刚刚打电话的那个先生给他大爷问的那个先生的事儿，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刚刚呢，我刚说的这个法院会结合同居时长啥的这事儿，你忘了，
2: 对
0: 吧？啊，首先咱们这个民法典的婚姻篇里边的这个司法解释也说了，关于彩礼的这一块也说了。那没有领结婚证，这个是退彩礼的重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但是你家这一块呢，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彩礼过了之后，两个人还在一起生活了3年，是3年吧？
3: 是的。
0: 那正常来说，举办婚礼但是没有登记结婚，给付彩礼的一方他是有权要求起诉返还彩礼还有这个贵重的金器的。但是法院会结合这个同居时间的长短，是否实际共同生活，双方过错，彩礼的实际开销情况来确定返还比例。那也不是说这两个人过了这3年呢一分钱都不退，或者说虽然没领证，那你把钱都给我啊。那如果说人女方就说了，那彩礼已经用于我们俩这3年的全部的共同这个开销了，那这个时候女方就应该举证了。那她可能需要举证，两个人在一块儿都干啥了，都买啥了。
3: 哦，
0: 啊，如果说她有这个口头陈述，但是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撑，可能抗辩法院是不会考虑的。但是不会考虑的话，法院也会考虑两个人确实在一起生活了3年。啊，
3: 对对对，
0: 确实在一起生活了3年，那可能法院就要酌情了。就像刚刚这个在你之前确实有一个打电话的啊，那可能就要法律要考虑酌情了，有谁有没有过错，谁主动提出来的这个分手，谁是外面有人了还是咋地啊，还是确实是真的是有没有中间有没有这个暴力行为啊，他被打了呀，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甚至于说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是咱们节目还是隔壁节目，有一个打电话问的，说好像是女方怀孕了，然后这个就是把孩子还没要，那这种情况可能出于对女方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伤害，他也可能会考虑酌情的话少退一些。所以这些都是因素，你看看你们家有没有相应的这些因素，如果有的话可以对号入座啊。
3: 我上述你说的那些问题，因为我
0: 没有啊。
3: 哎，对对对，既没出轨，也就是跟他的感情也感觉是很好的， 因为我儿子就连最简单的抽烟喝酒的恶习都没有。
0: 嗯，对，但是这个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啊，这个可能还得他俩说。

0: 那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现在你想要这个彩礼，那我建议你呢，咱们就起诉啊、去法院，双方呢把证据都摆出来。你现在你看，咱给彩礼了，给金器了，是吧？咱把证据摆出来，我是给你了。完俩人那没有领证啊，那现在说，那你现在要分手，俩人为啥要分手？像俩人肯定有聊天记录啥的，让你儿子也往出拿。是吧、
1: 哎、
0: 然后两个人过程中这个花啥钱了怎么样的，让你这个儿子的女朋友，还不能说儿媳妇呢，让他这女朋友往出拿呗、嗯、法院核呗，账不怕算，有账不怕算，上法院咱就算账去，好不好？
1: 嗯，好。那就打官司就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哪些更就是比较有效的那种证据，是不是啊？
0: 对
2: 对，
0: 嗯，像证据的话，像咱们一般来说，就我刚刚不说了吗？交付的证据，转账啊，或者说没人呐、啊
1: 嗯，
0: 有没有啊？这些东西都行，转账或者日常聊天记录，像我说，哎，我家给你那180,000彩礼，你赶紧的还我，再聊分手啊。他要说，哎呀，我到时候我还什么还？我这都给我了，就是我的，这些不都是证据吗？还有这个金器的证据，是吧？那你说我当时给你买的镯子花了50,000块钱呢？啊，买金子还我？他说不还，我这都带着呢，好好的，怎么样？这些都是你的证据啊，好吧？其实主要还是看他俩之间的聊天记录。嗯，让你儿子准备准备，好吧？
1: 嗯，
2: 嗯，后续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免费的咨询微信进行联系，2463456，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咱们随时沟通，好吗？
1: 2463456，好的。
2: 没错啊，好，那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律所进行面谈，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当然，今天也再次感谢宋玲与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0: 再见。
2: 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清晰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3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不知道大家这个七夕的礼物有没有选好啊？其实送女孩的礼物呢，选什么大牌美妆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啊。今天带来的是什么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我觉得不用赘述，40多年的高端大品牌火了这么些年啊，全球每2秒就能卖出一瓶神仙水，那多少明星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号啊。今天这一套小熊爱心礼盒都有啥呢？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都是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给你配齐，外加，这个满满的诚意啊，就有这个礼盒礼袋的，全线添加 SK2 的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个是从清酒啊酿造中发现的宝藏的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牢固。就像我说的啊，这个套盒除了刚刚满满的这么多诚意之外啊，无论是男孩送女孩，女孩犒劳自己，还是送妈妈送闺蜜，这个牌子是谁能不认呢？拿出手来，一手里的人一看就是用心了啊。正常来讲，这么多就是光一个正装的神仙水就得1700多啊！今天我们这一大堆、一大套，一共599，而且就像我说了，除了这些好的产品之外，还配了有特别有特色的小熊的爱心礼盒，有效期很新鲜，到2029年2月份。微信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不少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啊，早上刚洗完的头发，下午就软塌塌、黏糊糊啊。想要拥有一头蓬松顺滑、有光泽的头发，想要给女孩的气场增色，那今天带来的是网红大爆款，超多明星都在推荐的发之食谱洗发水。哎，现在呢，真的是越做越精细啊。头发都有食谱了，官网呢530毫升的洗发水，平时80-90，今天限时破价2瓶109，多款味道可选，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10片面膜。发之食谱呢，真的把东方的养生文化融入到了洗发水当中，用天然水果精粹研发出独特味道的香氛洗发水，在我们洗头的时候，一边帮你疏通头皮，把脏东西清扫掉，另一边把我们缺失的营养用天然的精粹给填进去，而且还调节头皮的水油平衡，深层养护，深度去油。这款洗发水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根据不同的发质调配出不同功能的洗发水，一共5种味道，无花果、奇异果最适合大油头，那蜂蜜、红石榴特别适合去屑的干性发质，苹果、生姜最适合平时头发油、发尾干的啊，那就可以选择冷萃茶釉。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苹果生姜最适合什么，就是经常染烫需要去修护的，就来苹果生姜。那最后还有让你的头发蓬松丰盈，如果说你的头发总是软趴趴的，那就选择这个桂花味儿的。该说不说啊，这个水果香氛确实比香水很好闻啊，而且呢非常的清新自然，就像掉进了水果里边一样。每次洗头的时候稍微按摩一下，让营养呢多多的吸收，让头皮呢健康有营养，头发水润顺滑，用完就连自己都想多摸几下，淡淡的清香不刺鼻，赶紧用起来给头发做一个 SPA 吧。就像我说的啊，平时80-90，今天2瓶109，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刚刚我所说的5种味道。那现在记得前50名下单的朋友加赠10片面膜，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就像大哥来自于后弦的现场版下完这场雨。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

0: No music, no life.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5: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三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杨千嬅，你会爱的人。下早上的7:2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下午开始哈，长春一直呢在下雨，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那这个雨呢虽然是断断续续的，但是还是会对我们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根据这个我们气象预报哈，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均有中雨，部分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城区积水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请注意做好预防准备。那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备好雨伞，还有就是穿这个防雨的这个衣服和鞋子，因为毕竟哈，有的地方呢会有积水，我们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可能会注意不到，在路遇积水的时候，溅起的水会溅到我们身上哈，所以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要不然这一天湿哒哒的真的很难受。根据这个天气预报显示，长春呢是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部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或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提醒大家哈，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气温多变，千万千万要记得小心感冒。

到夏天天热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喜欢玩水哈、啊。这个漂流是不少人喜爱的休闲项目，但是呢，湍急的水流暗藏风险，很容易发生翻船呐、落水等意外。享受清凉欢乐的同时，安全防护千万千万不能错过。首先在漂流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穿好救生衣，将衣襟带子及腰带全部扎紧扎牢。还有就是选择充气量充足的船，降低倾覆的风险。在漂流的过程当中，也要留心船体是否被砾石刮蹭。在漂流的过程当中，船身尽量保持顺着水流方向行驶，尤其是在浪大流急的地方，更要随时调整船身的方向，避免搁浅和翻船。为了保护安全，确保安全，严禁携带易破碎的玻璃容器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河道。如果说在急流处落水，千万不要乱蹬乱踢挣扎，应该保持身体平衡，顺水而下。

哈，那明天呢我们就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七夕节了，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就选大牌美妆，永远都不会出错。今天给大家推荐 SK2 小熊爱心礼盒，里面呢有230毫升正装神仙水正装，还有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部呢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这个实用小样全部给您配齐，里面全线添加了 SK2 家的核心成分酵母精华，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我们的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你会发现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看着都小了。那正常呢，在我们的官网上哈，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再加上面霜、眼霜和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要2000多左右哈。今天我们七夕大促，限时折扣来喽，整套入手只要599，还配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新鲜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店可溯源，限时限量200组，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这个舞台又折磨人又让人热爱。我要谢谢一路陪着我哭替我着急每天陪着我的每一个人。我要感谢歌手2024，我爱这个舞台，眷恋这个舞台，我希望我永远的唱。

0: 谢谢。
1: Love Radio 92.7，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927诉人公益。
4: 我叫郑哲，夜间会车的时候滥用远光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至少致盲2秒钟，在这2秒的时间里，驾驶员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非常的危险。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滥用远光灯。
5: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谢霆锋和欧阳娜娜一起合唱的《香水》。可能有的朋友说，这是在哪个舞台上一起唱的这首歌啊？这其实是这个谢霆锋在24年之后和欧阳娜娜一起发行的重编版本哈。和最早自己唱的这个版本不太一样，欧阳娜娜的这个甜美的声音加入哈，让这首歌显得更加温柔了。在2001年的时候，谢霆锋发行了这首歌，当年这首歌一下子斩获多项大奖，第二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20大金曲等众多这个音乐奖项哈，就非常重要的那种。后来在颁奖典礼上，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年轻时的王菲，年轻时的张柏芝，甚至还有那一年没有成为风向潮流的陈奕迅。当时呢，就是所有人在一起哈，听着谢霆锋唱着这首歌，一起唱啊，一起笑啊，一起玩啊，一起闹啊，感觉时光在他们的身上并没有留下特别多这个印记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在影像当中，他们还是年轻的调皮的样子。早上的7:46，就爱小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有的时候我们不想承认这个年纪在身上留下了这个印记哈，但是岁月在慢慢的走，我们就是在一天一天变得不一样。可能我们还不太愿意承认自己变老了，但是显现在我们的父母身上哈，好像确实有很多和现代社会比较脱节的时候，像我爸我妈啊，就你说啥人家不听，人家只听什么呢？听专家的。专家说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才听。所以有的时候哈，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才算是和老人的有效沟通。前两天啊，我朋友跟我说，说他这个妈妈生病住院嘛，吸氧，然后吸氧的时候就说难受啊，确实这个氧气进入到鼻腔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凉凉的。然后他妹妹呢就拿他没办法，说妈呀，这是按小时算钱的，你不放鼻孔里那玩意照样收钱。好了，哎，人家自动放好了，也不说难受了。是不是这种才算是和老人的这个有效沟通？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和老人的有效沟通。欢迎到就按照阿吉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两张。

0: 107. No music, no life.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房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